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徐良大战王行祖，这是他出世以来遇上头一号的劲敌。王行祖果然名不虚传呐，拳脚精通，本领出众，跟徐良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山西人累的是通身是汗，眼前都发黑，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徐良暗自着急，心说我白活了，当年学艺的时候我的火候还没学到，如果要好好学，今天也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劲，怎么办呢？一点招念没有。王行祖也着急，王行祖一看这山西人的确不好对付，要用一般的拳脚万难取胜，哎，有了，把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功教给他的绝招想起来了，叫回光返照绝命腿。心说我这一腿我把他踢死就得了，可是呢打学会了这个绝招从来没使唤过，乍使啊他心也有点发慌，因为王行祖有能耐，用不着使这绝招，今天也是头一次啊，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心里想着，手脚没闲着，跟徐良照样动手。可是打着打着，唰，他把招改变了，这玩意儿叫败中取胜，要不怎么叫冒险呢？故意的脚底下这步一错，自己给自己绊了个跟头，来个老太太钻被窝，腿往前一出溜，身子往后仰，谁都看得清楚，没注意摔倒了。其实这是假的，这个劲儿啊全在两肩膀和腰眼上。徐良打着打着一看王行祖夸呀摔倒了，心里就一翻个，哟，个王八绿悄悄的，哦，你不是我的对手了。徐良心说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往前一根步哈下腰，他抓王行祖的两肩，意思呢我把你摁住，问你服不服，你服了我就算赢了。可徐良呢也考虑到这里边究竟有没有问题，但是时间紧迫，不容他多加思索。尽管他心里是矛盾的，但是他这腰也哈下了。就在这刹那间，神拳太保王行祖两个肩膀一点这台板，腰眼叠进，两条腿悠回来了，使了个倒踢紫金冠的，整个这身

就悬起来了，两只脚猛踢徐良的左右花盖穴，就是俩胸脯。说时迟，那时快，徐良哈腰一摁人家，人家唰一转个，俩腿肉到了。按钟表计算，不超过两秒钟。徐良一瞅，呀，完了！这亏我吃的这个报啊，这要给我登上，我命休矣。那也就是徐良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两个脚后跟一踹台板，身子使劲往后一挺，把屁股一甩，使了个金龙大摆尾，哎，啊，噌，退着就窜出去了。王行祖是两脚蹬空，嘣儿重新站起。但徐良呢，光顾往后退了，没想到这个台那是有限的，那不是在平地，被那五色的栏杆正好挂到腿肚子上，徐良脑瓜朝下从台上就摔下去了。但是徐良有功夫啊，能摔着吗？在空中腰眼一叠进，啪使了个云里翻，双脚落地，身子微微一蹲，没摔着，台下就开了锅了，哗，哎呀，徐良打败了，可不是，虽然没蹬着，没躲利索，从台上掉下去了，哗，老心儿脸一红啊，这叫栽了个软跟头。虽然不是叫人打下来的，是自己躲没注意，那也得算数。徐良的自尊心那也相当强啊，当着天下这么多人，实在有点受不了啊。老心儿这脸顿时又变成干儿了，脑筋蹦起来有多高。徐良伸出手来，给自己先撤了一顿嘴巴，力球球啪啪啪啪，那个力球球，那个力球球，自己把自己骂了一顿，低着头分人群回归本队。单说王兴祖，感觉到万分遗憾，使了一回绝招，没踹着徐良，连衣裳都没沾着。王兴祖讲这心里头很不满意，眼瞅着徐良逃走了，但又一转念，我毕竟是赢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占了上风了，我就不虚此行啊。哎，想到这他又高兴了。王兴祖把身上的衣服打了打，抬胳膊抬腿，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朗声大笑，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大家看得清楚，谁赢了谁败了都在这摆着呢，徐良可叫我打下了擂台，对不对？后台这些群贼呀，嗷一嗓子全都挤到前台，热烈鼓掌，以伏地君王东方亮带头高声喊喝，对，说的对极了，看来白眉徐良不及神拳太保，神拳太保得胜了。还有人凑热闹，挑起一挂鞭来，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放了一阵。这时天已经黑了，东方亮一想啊，见好就收吧，虽然没伤着徐良，明天咱们接茬再来。

0: 跟王兴祖一商议，王兴祖也感觉到有点侥幸啊，收场就收场吧，明儿个再说。所以五月初五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老百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擂台散了咱甭提，单说三侠五义小武艺，大伙围着徐良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徐良回到自己屋里头，把头一低往那儿一坐，是一语皆无。还用问吗？谁都知道怎么回事。蒋平、沙龙、展昭，大伙儿一商议，话是开心锁呀，得劝劝他，别把这孩子窝囊出病来。老少凑了十几个来到徐良的屋里头，蒋平推了推他，梁子，你怎么了？我告诉你小子，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赵子龙如何呀？也不是没打过败仗。关羽那是武圣，也走过麦城。那罗成那么大的能耐，还不是死在淤泥河乱箭穿身吗？往近的来说，你五叔白玉堂有能耐，命丧冲霄楼同往阵。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无非小小的吃了这么一点亏，莫非你就受不了了吗？失败可以使人长见识，孩儿啊，你可得往宽里想啊，千万别窝囊。尤其今儿个你这招躲得漂亮，他谁都得折服，要换旁人命就得交代。咱也不算打败仗啊，你干什么这德行？南侠也劝梁子，你四叔说的对啊，你是明白人，我们别废话，还是挺起胸膛，咱们商量商量明天怎么对付王兴祖才是。是啊是啊是啊，你看，真是话是开心锁，往往这个人要想不开，大伙儿这一解劝，哎，这心灵上的负担呢就减轻了。徐良把头抬起来，真惭愧，我这武艺白亮了，我怎么光前不顾后呢？你说今天这个跟头栽的有多棒。爱虎挤过来了，三哥，不算咱弟兄没能耐，就得说这王兴祖狡猾。你看你们俩没伸手的时候，他先向你提出条件来了，一不准使金丝大欢刀，二不准扔暗器。你看把你这两种特长全给你掐住，专门对付拳脚，人家专练这个呀，以他之长会你之短，那当然咱吃亏。但是说吃亏，三哥你打得也不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后来他使那么个缺德招也没伤着三哥呀，那也就是你要换我给踢上了，你干什么心里过意不去？三哥拉倒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爱虎也是热心肠的人，都怕徐良窝囊出病来，老心这才点点头，觉着于心不忍。你看大伙儿为自己连饭都没吃，这何苦的呢？徐良乐了，好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完了完了，我这心里这个地位劲儿过去了过去了。说过去了没过去，他把大伙儿围他上火。可蒋平那有多尖，蒋四爷吃完了饭跟展南侠一商议，兄弟看出来没，这擂台对咱不利，这头一天咱们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小梁子也出师不利啊。那么明天要跟王兴祖伸手，保证能赢吗？ 不见得。四哥，那你说怎么办呢？依我之见，派个人到团城再给东方亮送信，就说我们这有事儿先耽搁几天，咱们利用这机会赶紧去请人呢。您说请谁？北侠老哥哥欧阳春，非他不可呀。老哥哥不来我心没底呀，他要来了能帮助咱们一臂之力，再有小梁子咱就有取胜的把握。对，那么四哥，是不是我去一趟？
1: 不，
0: 你别去，你跟梁子大伙儿把守公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还有点事儿准备回京去一趟，顺便把老哥哥请来。他们哥俩商量完了，当众这一说，徐良就明白了。哦，是担心我不行了，请欧阳春，自己也没得可说呀，本来是不行了。所以徐良没言语，单说蒋平，样样事儿都做了安排，带着爱虎、冯娟、老少三位，骑了三匹快马，赶奔东京汴梁城。心急马就快，像一阵风响似，路上饥餐渴饮不必细说，这篇进京了。到开封府门前水凳下马，门上人一看，哟，四老爷您回来了。四老爷您回来啊，回来了，各位各位，大家都挺好吗？您不是在南阳府？对对对。哎呀，这话一句两句说不明白，咱到里边说去吧。先到差官棚校尉所洗了洗脸，掸了掸衣服，稍微休息片刻，蒋平就问相爷在吗？啊，相爷早朝陪王伴驾回来，正在休息，可能这阵正在办公，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要求见相爷。时间不大，包大人在外书房接见老少三人，三人磕头已毕，包大人赐平身，然后让他们坐下，就问蒋平在外边的经过，蒋四爷一五一十都说了。可现在呢，给朝廷办的两件大事儿，只办到一件。皇上丢的官袍带履找回来了，白菊花抓住了，又叫人救走了。所以说这叫办成了一件事儿，还有事儿没办成。包大人点点头，蒋平啊，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天子圣明对捉拿白菊花一事可以容其缓限，你等不必捉急。四义士，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回相爷，打算求您给帮个忙，我们到大相国寺请保送罗汉老哥哥欧阳春，要没有他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因为蒋平介绍了经过，包大人心里有数，这才点点头，亲自写了封信交给蒋平。蒋平连歇也没歇着，带着爱虎、冯渊赶奔大相国寺。因为欧阳春已经落法为僧了，出家很长一段时间了，奉旨拜相国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为师。人这和尚多光彩，奉旨出家，皇上赐笔名保送罗汉，人家吃着国家的俸禄啊。因此蒋平呢必须拿着包大人的信来请人家，跟当初不同了。但是到了大相国寺，一目了然僧热情接待，问明来意，让小和尚去请欧阳春。时间不大，老侠可来了。就这一进门，蒋平这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连爱虎、冯渊都

0: 一皱眉，为什么呢？欧阳春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就这个胖劲儿比没出家以前又大出两号，这不简直成废物了吗？那肉都单愣单愣的，小眼睛显得更小了。欧阳爷一进屋，蒋平赶紧迎上来了：“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蒋平礼过去了。乌鸦老师在上，弟子冯渊给老师叩头。干爹，我也回来了。”这是爱虎说话。欧阳春用手相搀，哎呦，老四啊，起来起来，哎呦，都免礼免礼，我肚子太大，哈不下腰啊，别让我费事了，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谈。欧阳春规规矩矩来在了然方丈的面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弟子参见老师，免。”欧阳春呐，蒋义士从南阳府回来，到开封面见包相，这是包相亲笔给我和你写的一封信，拿去观看，便知分晓。弟子遵命。欧阳春站到了然和尚身旁，把这封信展开，从头到尾一看，明白了，知道蒋平来请自己出事。欧阳杰一皱眉呀，说心里话，不愿意出头。现在落法为僧的是出家之人，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了。你找我干什么？但是盛情难却，他得好好问问。师父，不知您怎样打算的？欧阳春呐，当年你乃行侠作义之人，广交宾朋，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我不相信你就把过去的一切一切全都忘掉。既然蒋平前来约请，你就答应了吧，有关一切你们下去商议也就是了，多谢恩师。在这老和尚面前说话不方便，欧阳春把这爷儿仨请到自己房里，这回不受拘束了，门关上，蒋平先把小靴子脱了，盘腿往床上一坐。哎，我的老哥哥，你也念起这玩意儿来了。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出家人不念佛念什么呢？
0: 我老哥哥，这我不管，方才我瞅你看完了信直皱眉，你什么意思？莫非你叫我白跑一趟不成吗？
1: 老四啊，我成了废人了。咱们弟兄有什么说什么，这几年的光景我把武术抛开，广学经了，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
0: 你就是把我请去，能不能对付得了王行祖，
1: 我心没底呀。老四，你哥哥这么大岁数了，真格的你把我请到南阳府擂台上当众出丑不成？
0: 你非得叫王行祖把我揍了你才觉着过瘾吗？哎哎，我哥哥，你这叫什么话呀？您仔细想想，小梁子要顶不住还有谁？除您莫属啊。老哥哥，你就甭说废话了，我现在心急如火，说走咱们还得快点走，

0: 条大铲都出了号了，说生铁佛刘万通使那铲大，比那个大的多。欧阳春把大铁铲往肩头上一扛，四个人起身，也不必向包大人辞行了，跟别人也没见面，离开东京汴梁是直奔南阳府，路上无话辞溜到了。这一进临时的公馆，这公馆里可开了锅了，哎呀，大家乐的到外边前来迎接，一跪就是一大片呐。欧阳春赶紧用手相搀，哎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呀、啊！怎么有很多人我都没见过呀？蒋平逐个给做了介绍。旁人不说，单说徐良，来到前边躬身施礼：“
1: 老伯父在上，没出息的图纸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梁子，我听说你在擂台上有点不顺手。
1: 何止不顺手，我栽了大跟头了。
0: 别泄气，这回我来了，尽管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2: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颁奖书奖评，把北下请到南阳府公馆，一进殿房，老少英雄彼此见面。有很多人没见过北下，今天是头一回。大伙这个乐呀，我欧阳春就这模样，我这大紫胖子。 这得有多大分量？上秤称一称，没400斤，差不多吧？可不是咱们的。人们是又羡慕又惊奇。欧阳春就发现旁边站着个漂亮小伙，这人挺腼腆，头戴软摊，六棱抽口软壮筋。
2: 周身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黄白镜子尖下壳，宽脑门，骨鼻梁大嘴叉，二目如电。这小子谁没见过？他就问蒋平。四爷乐了：“老哥哥，您没见过的人多了，这个您可得见见。来来，过来。” 还不给老侠客行礼吗？你就叫师伯吧。

0: 这小伙跪倒磕头，欧阳春把他搀扶起来。你是谁呀？
1: 老人家，我是新来的，我祖居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我姓刘，我叫刘世杰，我老师是大班头吴贵，我老师呢是插翅虎吴永安的儿子。
2: 哦哦，哎呦，这么一说可都不见外了，我跟吴大侠还有一面之事。
1: 没外人，没外人。蒋平给介绍介绍，这刘世杰呀太苦了，他是怎么学的艺，这次怎么到的南阳府，要替尸报仇，捉拿杀人的凶手小美人尉迟善，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几句。前文书咱说了，刘世杰登台比武，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蒋平非常高兴，决心把他收下，就这样把他请到店房，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一瞅这小伙光彩照人，问了刘世杰的身世，刘世杰一边哭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蒋平和南侠向他保证，孩子，靠你一个人不行，我们大伙替你帮忙捉拿尉迟善，给你老师报仇也就是了。你那么年轻，那么大的能耐，你何必浪迹江湖乞讨为生，岂不是屈了你的材料呢？现在南阳府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倘若你立点功劳，将来到了开封禀明相爷，给你补个名字，你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呀。所以刘世杰点头同意，就留在公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欧阳春最喜欢这种有出息讲义气的人。欧阳爷眯缝着眼睛想了半天，孩啊，有绰号没有？
3: 没有。
1: 好吧，根据你所作所为，大义凛然，义气过天，我给你送个绰号，叫义侠太保如何？多谢老侠可赠号之恩。打这之后，刘世杰就叫了义侠太保，这是欧阳春给送的号，大家自有一番祝贺，不必细说。进了屋了，众星捧月一般，大家问这问那。欧阳春很关心南阳府团城子擂台的事儿，问南侠。南侠回答，这些日子一直没开擂，东方亮派人催过四五回，咱们借故没有参加，您来的正好，我们可以派人通知他明天可以开擂。
2: 好吧，你怎么安排我怎么随着。
1: 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该歇着就歇着，养精蓄锐，明天登台决一雌雄。大伙一听欧阳春累了，是得歇着，赶长途到这儿的。就这样在店房的后面给欧阳春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屋，屋里的被褥用具都特殊一些，欧阳春这才回屋休息。但是欧阳春睡觉往往不躺着睡，自从他出家之后练就的气功专门是盘膝打坐，练这种静坐的功夫，您别小瞧了这个，比躺着睡觉那强的万倍，一般人做不到啊。欧阳春把那大八仙桌收拾得干干净净，铺好了，往上一坐，把腿一盘，
0: 五星朝天，闭目养神。据说排除杂念，要稳稳当当的睡一个时辰，就盯你睡八小时香觉。但是欧阳春似睡非睡之时，就听见外边响起脚步声。别看声音极低，他能听见。欧阳春就把眼睁开了，心说夜深人静，谁到我这屋来了？还没等来人说话，欧阳春先说话了：“
2: 谁呀？”“
3: 嗯，是我。”“
2: 哦，小梁子，门没插着，进来吧。”
0: 门一开，徐良进来了。你看徐良啊，是最有心的人，这几天他都没睡好觉，等着别人睡着了，徐良偷偷摸摸的找个空地开始练功，非要把这理儿找回来。要练好了呢，哎，徐良吃的也比较香，也可能睡一小觉。练不好，自己就揍自己，把脸蛋子都抽肿了。徐良心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么没志气？恨自己当年学艺的时候为什么偷懒不下苦功，所以才有今日之败。别找客观原因，就是败了，不行就是不行。”欧阳春这一来，徐良可睡不着了。徐良心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不服高人有罪。我没降生的时候，人家欧阳春就鼎鼎大名，江湖上无人不晓，数十年的经验，那老侠客有独到的功夫。当初大破冲霄楼通往镇，我就曾经说过，有了机会非呀歇他一年半年的，就守在欧阳春身边好好学学能耐。可是机会难得，一直未能如愿，如今栽了跟头了，更感觉到功夫的可贵。现在北侠来了，明天就得登台，只有今天晚上是学习的机会，岂能错过呀？所以徐良没睡觉，一直等着别人都休息了，他洗把脸精神精神，蹑足潜踪来到北侠的寝室。等进了屋之后，欧阳春就明白了，赶紧从桌子上下来了。梁子，坐下吧。怎么睡不着了？ 老人家，白天人太多，一人说一句你也回答不过来，因此十分的不方便。我打算利用晚间跟你老人家谈谈心。
2: 好啊，我也睡不着，谈吧。说什么？
0: 老人家，我打了败仗了。
2: 梁子，究竟你怎么打的败仗？你详详细细跟我讲讲。
0: 是。徐良那人聪明，说话也干净，就把第一次跟王行祖怎么比武，他用的什么招，我用的什么招，我这八卦连环掌怎么对他的五祖点穴拳，后来王行祖使的什么招什么招，讲述一遍。
2: 欧阳春点点头，明白了。梁子，你知道后来他使的那叫什么吗？
0: 我不知道。
2: 这是梅花千朵苍九宫压箱底儿的绝艺呀，叫回光返照绝命脚，也叫回光返照绝命腿，甚是厉害呀。当初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梅花千朵老剑客苍九宫当众献艺，就练过这么一招，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0: 他用这一种绝招劈伤了山西的老剑客娄金牛，这一下把娄金牛踢得大口吐血呀。
1: 哦，徐良一听，几十年前的事人家欧阳春都知道，我上哪知道去，因此心悦诚服。老人家，你看，比如我们两个人再生手，他仍然使这招，我得怎么个防范呢？
0: 梁子，你放心，这招他不能使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想，使这种败中取胜的招，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被别人知道，因此他才能取胜。他已经使用过一次，你已经有了印象，再使就不灵了。他得改变别的招路啊！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
1: 嗯，可也是有理。他再使这招，我也不信了。
0: 还是的，因此他不能使了。你得防备他，还有其他的绝招没有？
1: 是啊。那老人家，我向您请教，我得怎么防备呢？
0: 欧阳春想了想，梁子，光防备不是上策，要主动进攻。他对你使用败中取胜的招，你就以牙还牙，仍然用败中取胜赢他，这才叫上策呢。
1: 哎，对了，对。不过我不会什么败中取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招数。
0: 那好，我教你一招吧，但是实用不实用我心里还没底，反正咱爷俩也睡不着。来，把这桌子凳子挪开，你看这俩人半夜放觉不睡，在这钻研武艺，能不成名吗？你看有些人呢，白天咋呼的挺凶，晚上睡得跟死狗似的，那爱虎就那样，根本就没有这心眼儿，说见着我干爹了我学点，没有。你看他说那话倒挺大，所以欧阳春不喜欢爱虎，从心眼往外喜欢徐良，知道这孩子好学，只有好学的人才有出息，难怪他成名啊。当老师的就爱教这样的学生，越懒他越烦。闲言少叙，屋里害事的东西都挪开了，欧阳春把外衣脱了，短衣襟小打扮，让徐良帮着把腰里那丝带紧了紧，把这大肚子往回勒了勒。欧阳春说，这么办吧，我就是王行祖，你还是你，咱们俩人比划比划。徐良啊，假戏可得真唱，你别认为这咱们爷俩还用下毒手，那不行，这就是擂台，该怎么打你怎么打，你把你的绝招全实展出来，我也做到心里有数。徐良一听也真得这么办，老人家我可得罪了啊，恕我一小坊上，哎呀别说废话，自己爷们儿，伸手吧，请。好嘛，这爷俩在屋里就折腾开了，别看屋里不太大，从他们两个的身份来说，能转开身子伸开腿就可以。徐良在欧阳春面前毫无保留，把学的那些能力都施展开来。欧阳春一边动着手，一边心中高兴，
1: 好好啊，
0: 这孩子的确是身手不凡，没白下功夫，真替老梅头梅良祖高兴，替云中鹤魏真高兴。你们俩的眼光长对了，收这么个徒弟收得极其正确，谁不喜欢呢？

0: 也就是我，换旁人真盯不住他。欧阳春认真对待，打到100来个回合，徐良不打了。欧阳春把脸一沉，梁子怎么了？
1: 老人家，我这两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还打个什么劲儿？
0: 哎，我没说吗？我就是王兴祖，你得把我打倒。你想什么招，用什么办法能取胜啊？那才行呢。你先泄了气了，怎么可以呢？
1: 那我可真就下毒手了，
0: 那是自然呢。孩子，别留客气，你放心。我一身胖肉筋皂，你就打到我身上也打不伤我。
1: 那好了，
0: 徐良二次跟北下动手，这回一伸手击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下了绝情了。欧阳春边还手边说：“对，这就对了，使劲打，找致命地方来拔进攻，啪啪。”哎，欧阳春一掌被徐良当胸便打，老心儿往旁边一闪身，砰一把金丝缠腕把欧阳春的胳膊给抓住了。欧阳春就说：“抓的对，怎么把我制服？继续打。”徐良往怀里一带，心说：“就这坨儿，这分量真够大的。”哎，我就一小反上吧。他左手一带欧阳春的胳膊，右手往欧阳爷这腰上一穿，就抓住他腰里的丝带了。往左边一上步，身子往右边一拧，两臂脚力，哎，揉，把大紫胖子给举起来了。欧阳春叫好：“好，举的对。”摔，快摔！
1: 徐良一听，这还带摔的，毫不犹豫摔吧。因为这假如就是王兴祖，把他摔下去，我就算赢了。徐良想的，这屋这么大，往哪摔呀？把老人家给摔坏怎么办呢？这一犹豫，
0: 坏了。欧阳春利用这机会，在空中这手往下一顺，把徐良的脉门给扣住了，微微一较劲儿，徐良就觉着从头顶上麻的脚趾头都半身不遂呀！哎，欧阳春顺势双足落地，用手一抠徐良的腰，起，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举到空中，然后把门开个灯，啪！把徐良像扔包似的扔院去了，仗着徐良身体力便，就地18滚，啪使了个云里翻，这才停身站住。徐良脸也变色了，心说这老头真不留客气了。然后爷儿俩一乐，徐良又进了屋了。欧阳春说：“怎么样？这招你懂得怎么使吗？”“
1: 我不明白。”我这一犹豫之间，我就觉着浑身发麻。
0: 孩儿啊，这也叫败中取胜。比如说，明天你登台跟王兴祖伸手，你故意卖个破绽，叫他把你抓住，然后想法叫他把你举过头顶，就是不举你，你能靠近他也行。你想法能把他的脉门扣住，左胳膊右胳膊都相通，然后运用一粒混元气的功夫，他就得半身发麻，
1: 那不就交给你了吗？
0: 你想把他扔到台底或者怎么样处置他，你就随便了，这也叫出其不意。但是这种功夫你会不会，我心里没底呀。
1: 老人家，当初我真学过，我学过鹰爪力。
0: 行，有鹰爪力的功夫就可以。来，咱爷儿俩先试试，你先抠抠我的脉门，我就知道你有多大的力量了。

0: 徐良伸手抓住欧阳春的手腕子，用中指一扣他的脉门，丹田较力，哎！欧阳春点点头，行，有力气。我想王兴祖避不住，孩子，这就可以了。咱们演习几遍，他不一定非把你举过头顶。比如说，在你左侧，你应当怎么办？在你右侧怎么办？这欧阳春真下了功夫了，爷儿俩一晚上都没睡觉啊，反复地演习了十几次。这回徐良既扎实了，跪倒在地，谢过欧阳春。老侠客叫他起来，孩子，演习是演习，真事儿是真事儿啊。这武术变化多端，神鬼莫测，谁知道人家王兴祖还有什么绝招呢？你反正心里头记住，要随机应变，千万小心。
1: 是，牢记在心，也就是了。
0: 天快亮了，徐良一想，我别老在这儿得了呀，一会儿得登台了，老人家这么远来的，得让人家休息休息，这才起身告辞。徐良往外走，回自己的屋里头，一看从茅房，也就是厕所吧，出了一个人。谁呢？圣手秀是冯渊。臭豆腐有个毛病，天天早上起的奔厕所先方便方便，还没睡醒呢，眯缝着眼睛，提着裤子，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往屋走，正好跟徐良碰上。徐良一想，拿他试验试验。就这么的，徐良一伸手，啪，削冯渊一个耳雷子。冯渊没料到这一手，把脑袋打得嗡了一声。臭豆腐可不干了，哎呀，混账无比该死，你一向拿老子武开心，你找死不成？咚，他奔徐良就一拳，那打得上吗？徐良一转身，啪，又给他一下，三下五下把臭豆腐真打急了。冯渊心说，你们小武艺就欺负人了，尤其你这醋老心儿，没事老拿我开心。那狗急了他也咬人呢，墨鱼急了还得吐墨呢，小鸡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呢，何况我是大活人呢。冯渊把裤子系好了，回过头来伸手便打。徐良一看行了，打着打着，他把跟欧阳春学的那败中取胜的招数拿出来了，把膀子往前一递，稍微显得慢了一些。冯渊往旁边一闪身，把徐良的拳躲过，嗨，金丝缠腕把老心儿的右胳膊给抓住了。徐良的身子跟着往前一跟步，那意思脚跟没站稳。冯渊利用这机会顺手往他腰里头一插，抓住徐良的丝带，一上步转身，哎，把徐良举过头顶。看冯渊这乐呀，心说老心儿，你没想到吧，啊，平常你净欺负我了，你没想到冯子爷也有这两下子，我呀非得好好摔摔你不可。冯渊一瞅旁边呢有个马棚，地上全是马粪，我把你老媳妇就扔到那儿去得了，我也出出气。这冯渊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乌鸦，你个醋老心，我也叫你吃吃苦。哎，他刚要扔，其实徐良利用这机会早把他脉门扣住了，用中指往里一捅，微微使了一点劲儿，臭豆腐冯渊就觉着脑袋发麻，肉半身瘫痪，身子刚往下一堆，徐良落地反手把他举起，嘚啪扔进马棚。您说冯渊这亏吃的爆不爆？这下臭豆腐可不干了，徐良赶紧躬身施礼，感谢你感谢你，你助我一臂之力。冯渊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徐良是说，今天登台比武，我有可能是战胜王兴祖。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